0: 风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H 超级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为皮克斯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且演唱了一首原声单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呢正式发行，标志着它回归到乡村音乐的风格。那么由 Taylor Swift 跟长期合作的制作人Jack 来共同创作跟制作，歌曲灵感是源自于他对玩具总动员的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那么观影过后深受感触，随即动笔来创作的这一首歌。导演也表示说呢，这首歌跟角色Jesse 的经历是高度契合的，仿佛是失散已久的家人回归。不知道各位听这首歌有没有跟我听的时候是一个感觉，就像是你的一个曾经老朋友突然回来一样。听很多流行版本的霉霉的歌曲之后呢乍听这一首回归到乡村框架之下的音乐还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在其中也埋藏了一些避免落入到俗套的流行小巧思，可以说旋律是越听越顺耳。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I Knew It, I Knew You。

音乐的魅力呢，有时候是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就像我最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去翻看这个英国单曲 Top 40的排行榜的时候呢，我惊喜的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这首歌排到了这个英国单曲榜的第七名哈。就我看那一周它是第七名。要知道，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1982年的11月，作为 Michael Jackson 的第六张个人专辑《Thriller》当中呢，一首经典的曲目。这张专辑不仅呢是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这一生最具代表性的专辑，而是成为流行音乐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在 Billboard 专辑榜中蝉联了37周冠军，在榜单一共驻扎前十名长达80周的时间，七支单曲打入到了热门100的前十，连续2年成为当时美国唱片市场最畅销的专辑。这一切呢，可以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都是由这一张 Thriller 来创造的。那这张专辑不仅仅是一张成功的专辑，它已经成为流行音乐史上一个奇迹，后人呢不敢说完全吧，但目前来讲是无法超越的。这张专辑在滚石杂志评选出的500张历届最强专辑中排名到第20位。我想音乐的这个热度的回归呢，跟前段时间他的这个音乐传记的电影《巨星之路》有分不开的关系。我翻阅了一下资料，大概这部电影在全球累计票房大约是9.32亿美元哈，已经超越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成为影史票房最高的音乐传记片。我听一位做影院的朋友讲了，这部传记电影其实只是先推出了第一部啊，后续可能还会有第二部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也是静静的期待一下。当然音乐呢还是经典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有请 Michael Jackson 送来的 Billie Jean 在 Asia Touch Music。

斯，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n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这个小时呢，我会和你一起听歌、聊天，用音乐陪你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一起聊聊音乐和生活了。那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送给你 ，Ariana Grande 的 Nowhere Nobody。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ame Impala 的 Loser 这首歌呢，这次出现在电影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原声带里面，所以呢，如果你准备看这部新蜘蛛侠电影呢，说不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熟悉。 Tame Impala 本身就很擅长把迷幻摇滚和流行元素放在一起，那这次放进蜘蛛侠的世界呢，也带来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接下来一起来听 Tame Impala 的 Loser。

Hell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希望自己在乎的人知道他值得更好的选择。也许正因为这种故事感呢，很多年之后听起来依然能让人产生共鸣。来听 Shawn Mendes。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位我最近才发现的歌手 Molly Elizabeth， 她来自美国，那小时候呢就喜欢唱歌，也很早开始自己的创作，她的音乐和造型呢都带一点复古感觉，会受到一些五六十年代的音乐，还有 Audrey Hepburn 啦、Bridget Bardot 这一些经典女性形象影响。不过来到 Run Rabbit 这首歌呢，她又把这种复古感觉玩得很不一样，现在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Hit Me Hard and Soft the Tour 从影院上映到串流播放，这部作品经历了一个很快的出完，但它真正的重点不是成绩，而是它现场的能量的呈现方式。你会发现有些演出呢，其实更适合反复观看，因为每一次情绪都会不一样。那你是属于只看一次派，还是反复重刷派呢？现在一起来听 Billie Eilish。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等你》，来自于光良。

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其实更像是一种回忆触发机，一个小细节呢就把整段的回忆带出来了。你是不是也有那一种已经不联系但还记得很清楚的人事物呢？好了，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有没有想好好收藏的好歌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我们有 Tyler 的 Kiss， 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喽，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ome
2: to。

0: 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一首《失眠树》。

有一些很尴尬的客套呢，它表现在比如说在职场上跟不熟的同事互相称呼为亲爱的，这样会不会让你会觉得有一些怪怪的？当然有的时候在我觉得怪怪的同时，我又不得不去这么做，因为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而反倒现在亲爱的本来是有一个亲密的称呼，变成了一个好像跟陌生人打招呼套近乎的一个方式，也是变得挺奇怪的。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龄的单身男青年跟女青年们被催婚呢，肯定是每天都在上演的故事，只是说在过年的时候这个问题比较的集中而已，但是在平常这个问题也不会消失嘛，对不对？但是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真的不会觉得晚婚是一件什么样啊、比较可耻的事情，他们更加愿意忠于自己的生活，遇到了爱的人那就去嫁去娶，但是在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何必去勉强自己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东来东往的歌曲《因为爱过你》。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

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暖能量，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这个小时呢，我们依旧会有满满的好音乐继续的来陪。

说到找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经常会不见东西，因为他拿过一样东西之后，他就会随手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下次他就会不记得他到底放在了哪里，所以每天就会看到他的生活当中出现超多这样子的 bug。 那作为他的朋友来说呢，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吐槽下去了，因为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来听到一首《爱与愿违》，来自于弦子。

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呢出自诗经，其实原本呢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那现代成语多运用是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但是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就应该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是最为感人的。分享张信哲的记得。

0: 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六点五，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宋商信所带来的《火烧的寂寞》。

其实总是很容易被我们很相爱感动，慢慢经历了一些事情，对于相爱这件事儿，多少是存了一点疑心的。如今倘若一对男女决定在一起，好像听到更多的是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合适。可是很合适和很相爱，人们总是更追求后者，这大概和人们常说的新鲜感有关。继续来听到陈淑桦《笑红尘》。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听到徐佳莹所带来的《言不由衷》。

喜欢一句话，我们总是要努力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我们是谁，或许也意味着我们能够遇到谁，过上怎样的日子。分开后，我们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可以谈笑风生任何关于你的一切，像个陌生人，而也可以和过去的你和自己告别，扎进爱情的怀抱，从此不再害怕。送上爱的歌，来自于潘玮柏。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分享李亚明所带来的真情作祟。

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它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接下来送上一首《热气球》，来自于黄淑慧。

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懂》，来自于迟如云。

年少时，当我们听人说我等你，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后来的我们真正开始了等待，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然而现实中所有的等待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尤其是年少时候的认定，长大后好像都会被时间打破。接下来送上习惯两个人，来自于言承旭。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接下来分享康树龙所带来的《口是心非》。

前几天有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到现在才听懂《感悟》这首歌作词作曲里面的意思，会不会太晚？明白了一些道理，原因不就是你回望了过去吗？从原点找到能量，什么时候都不晚吧。或许回望原点是我们时常应该要保持的一种好习惯。继续来听到这首可乐戒指，来自于梁静茹。

那现在已经是15:16。接下来分享谢蓉儿所带来的《等你》。

这样的歌曲，也喜欢这样的声音。中音的时候很纯很厚，高音又具有爆发力，而且不会让人有声嘶力竭的感觉，就像欣赏一只午后阳光下懒洋洋的猫，像从鼻子里唱出来慵懒的感觉。接下来送上一首《青春万岁》，来自于信乐团。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这首《可不可以》。

时间现在是15:46。分享我也许在等候，来自于张新妍。

敢唱歌，能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他的歌声当中会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接下来送上李玖哲所带来的《不完美》。

出道多年，拍片产量不多，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他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他的音乐则以诚实朴实见长。嗓音并不是很出色，但是他会用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0: 完成今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这个小时呢，我会和你一起听歌、聊天，用音乐陪你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一起聊聊音乐和生活了。那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送给你 ，Ariana Grande 的 Nowhere。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ame Impala 的 Loser 这首歌呢，这次出现在电影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原声带里面，所以呢，如果你准备看这部新蜘蛛侠电影呢，说不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熟悉。 Tame Impala 本身就很擅长把迷幻摇滚和流行元素放在一起，那这次放进蜘蛛侠的世界呢，也带来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接下来一起来听 Tame Impala 的 Loser。

Hell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希望自己在乎的人知道他值得更好的选择。也许正因为这种故事感呢，很多年之后听起来依然能让人产生共鸣。来听 Shawn Mendes。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位我最近才发现的歌手 Molly Elizabeth， 她来自美国，那小时候呢就喜欢唱歌，也很早开始自己的创作，她的音乐和造型呢都带一点复古感觉，会受到一些五六十年代的音乐，还有 Audrey Hepburn 啦、Bridget Bardot 这一些经典女性形象影响。不过来到 Run Rabbit 这首歌呢，她又把这种复古感觉玩得很不一样，现在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从影院上映到串流播放，这部作品经历了一个很快的转，但它真正的重点不是成绩，而是它现场的能量的呈现方式。你会发现有些演出呢，其实更适合反复观看，因为每一次情绪都会不一样。那你是属于只看一次派，还是反复重刷派呢？现在一起来听 Call

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其实更像是一种回忆触发机，一个小细节呢就把整段的回忆带出来了。你是不是也有那一种已经不联系但还记得很清楚的人事物呢？好了，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有没有想好好收藏的好歌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我们有 Tyla 的 Kiss， 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欢迎你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了。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送上叮当的白头吟。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接下来听到 Hotel California。

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继续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是澳大利亚的著名乡村歌手 Keith Urban 跟女歌手 Lenny Wilson 带来的一首合作歌，叫做 Go Home With You。 这首歌也是他们合作的一首乡村音乐，在2024年8月15号作为单曲发行，之后呢收录在了同年9月份Keith Urban 的录音室专辑 High 当中。歌词讲的是男女主角在小镇的酒吧当中跟朋友们狂欢，那因为相遇就彼此陷入到爱河的这样的一首歌。整首歌呢可以说是旋律抓耳，轻松直白，展现出了乡村音乐当中特有的天然松弛感跟乐观的一种情绪。歌曲发表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爱，那 Keith Urban 跟 Lenny Wilson 曾经在 CMA Fest 2024的这种乡村学院级的舞台上同台带来这一首精彩的演出。好，所以时间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有请的是 Keith Urban featuring Lenny Wilson 带来 Go Home With You。

狼叔 Beyond Classic 时光演唱会诸暨站将于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当晚19:30在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震撼开唱。摇滚传奇皇冠中携 Beyond 经典金曲《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燃情登场，情歌王子齐秦以《狼》《大约在冬季》等时代金曲深情献唱，横跨摇滚与抒情。在这团圆之夜，他们用熟悉的旋律陪你赏月听歌，把中秋过成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盛宴。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乐坛当中的新老合作其实可以给单曲送去更多的新鲜感觉。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Miley Cyrus 跟这个摇滚传奇歌手 Stevie Nicks 的合作歌名叫做 Age of Midnight 呢，应该说这首歌是在2020年的11月份作为单曲发行，随后呢是收录在了 Miley Cyrus 同年的专辑 Plastic Hearts 当中。这首歌的形式呢实际上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它巧妙的把 Miley 的单曲 Midnight Sky 跟 Stevie Nicks 的经典老歌 Age of Something 来融合在一块儿。那这首歌在专辑当中呢商业跟口碑上都实现了双回春，也是获得了广泛的听众认可。这首歌融合了两位不同时代女性歌手力量的作品，不仅是展现了 Miley 在摇滚跟合成器流行领域的探索，也让 Stevie Nicks 的经典摇滚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有请 Miley Cyrus featuring Stevie Nicks 带来 Age of Midnight。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H 超级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为皮克斯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且演唱了一首原声单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呢正式发行，标志着它回归到乡村音乐的风格。那么由 Taylor Swift 跟长期合作的制作人Jack 来共同创作跟制作，歌曲灵感是源自于他对玩具总动员的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那么观影过后深受感触，随即动笔来创作的这一首歌。导演也表示说呢，这首歌跟角色Jesse 的经历是高度契合的，仿佛是失散已久的家人回归。不知道各位听这首歌有没有跟我听的时候是一个感觉，就像是你的一个曾经老朋友突然回来一样。听很多流行版本的霉霉的歌曲之后呢，乍听这一首回归到乡村框架之下的音乐还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在其中也埋藏了一些避免落入到俗套的流行小巧思，可以说旋律是越听越顺耳。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音乐的魅力呢，有时候是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就像我最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去翻看这个英国单曲 Top 40的排行榜的时候呢，我惊喜的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这首歌排到了这个英国单曲榜的第七名哈。就我看那一周它是第七名。要知道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1982年的11月，作为 Michael Jackson 的第六张个人专辑 Thriller 当中呢一首经典的曲目。这张专辑不仅呢是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这一生最具代表性的专辑，而是成为流行音乐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在 Billboard 专辑榜中蝉联了37周冠军，在榜单一共驻扎前十名长达80周的时间，七支单曲打入到了热门100的前十，连续2年成为当时美国唱片市场最畅销的专辑。这一切呢，可以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都是由这一张 Thriller 来创造的。那这张专辑不仅仅是一张成功的专辑，它已经成为流行音乐史上一个奇迹，后人呢不敢说完全吧，但目前来讲是无法超越的。这张专辑在滚石杂志评选出的500张历届最强专辑中排名到第20位。我想音乐的这个热度的回归呢，跟前段时间他的这个音乐传记的电影《巨星之路》有分不开的关系。我翻阅了一下资料，大概这部电影在全球累计票房大约是9.32亿美元哈，已经超越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成为影史票房最高的音乐传记片。我听一位做影院的朋友讲了，这部传记电影其实只是先推出了第一部啊，后续可能还会有第二部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也是静静的期待一下。当然音乐呢还是经典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有请 Michael Jackson 送来的 Billie Jea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送上这首《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清晰的记住你的掌纹的话，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关注有加。其实当一个人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会记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特点，甚至是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若干年之后又能够如实的回答给你。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善待他。

家都知道藏头诗是什么意思吧？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呢，会有些同学会用这种藏头诗的方法来向女生表白，即便是这张纸被老师没收了，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跟他讲这是一首诗。听到这一节，还有陈小春跟谢天华，还有钱嘉乐和林晓峰的友情岁月。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张信哲演唱的《逃生》。

这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真相那又如何？来自于林小培。

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他的歌名，他的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这样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没那么简单》。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小小温柔。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张志成在这张2003年的全新大碟当中，卯足了全力呈现出了拿手的 R&B 的曲风，更把 R&B 和其他的音乐元素融合到了一起。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乘以二等于二，三乘以二除以三。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
6: 爱上了雨，
5: 继续来分享一首《约定》，来自于

如果要有美丽的嘴唇，就要讲话亲切；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想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听到这首味道来自于辛晓琪《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Vision FM，
2: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 96.5电波的这一段，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在讲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假装忘记一个人，也不必假装过得很好。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乎你过得好还是不好。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都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的打扮、该读书的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儿的，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送上谢安琪的眼泪的名字。

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必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
2: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送上丁宇所带来的淡淡的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我们听到这首《幸福感》。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分享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夏天。

或许你常常会在自己枯燥的三点一线的生活当中徘徊，常常心里面会想说，有一天希望可以远走高飞，去到很远啊，然后呢，一个完全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的所在。这种远走高飞的梦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过吧。如果要去追溯说呢，内地的偶像剧的起点在哪里，可能就是当年由谢雨欣来出演女主角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了。这样后多年之后呢，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南拳妈妈有非常多好听的情歌，比如说这一首《再见小时候》。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一种念头。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接下来送上一首靠近一点点，来自于梁清颖。

对于我来说，我的穿衣哲学就是还是更加喜欢黑与白，因为如果穿在身上黑与白的话，你搭任何颜色其他的饰品或饰物，比如说包包、鞋子，其实个人会认为呢是更好搭，所以黑白的衣服呢是非常百搭的。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趣。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这首《爱很简单》。

对于情人之间来说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旦有心结形成又不沟通，很容易这个心结会变成肿瘤，最后呢导致这一段恋情的告终。所以呢，时时的如果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憋屈，能够跟自己的恋人说一句 Shall we talk， 我们谈谈吧，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听到王子文所带来的我要你。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年轻的歌手 Sara 拥有非常好听的声线，我们来听她的歌《不得不在乎》。

有的时候呢，借助一些日子啊来表白，其实是个不错的尝试。因为呢，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喜欢一个人，可是从来不敢对他说。后来有个朋友呢，就很着急对我说：“他说于海啊，如果你不跟这个人说，你就完全没有可能呢，就是跟这个人有任何的发展，因为几率为零。可是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呢，有可能有50%，哪怕呢就是对方对你没有这个意思的话，其实退后一步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就不会做无用功了。”继续来听到这首《对不起不是我》，来自于孙伯伦。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听当年的 F4 最当红的时候，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别说小眼睛又不好看呢，虽然现在是一个整形的年代，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双眼皮啊，眼袋呢眼睛可以更大一些，但是呢一直都觉得小眼睛其实也挺好看的啊，不知道呢每个人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吧。继续来送上一首红玫瑰，来自于余晴。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

要做到无可取代原本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啊，有些人呢在想要离开一个平台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常常会误读自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如果失去了自己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而不离开。其实有的时候呢多换几个平台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在那里。那同时呢这个世界上其实呢如果说离开了谁也许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银色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的时光继续带你重温经典，口是心非，来自张雨生。

味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小美江美琪的一首《房间》。

0: 选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3:16，送上一首《我无所谓》，来自于张惠妹。

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地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接下来送上这首《未来》，来自于大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城市之间》，来自于康树龙。

果可以和相爱的人牵手漫步，在找不到之前就学会自己欣赏风景，很久很久之后给他讲起来，没有你的岁月里我也是美好的自己。但当有一天你找到他，就挽起你蓄了好久的长发，做最美丽的公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鞠文贤，一首有没有。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7。好的音乐不间断，听到小美江美琪双手的温柔。

学生山暖水暖，当我们相遇的那样一份暖意，便是一生的欣喜。或许人生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够拥有，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希望，美好就在前方。其实最美的邂逅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接下来就要为你推荐到一首经典老歌，来自迪克牛仔的翻唱《吻别》。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心，要让你听见。

如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听到这首《起风了》，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劝。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生活中总是充满了选择和矛盾，请一定要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去争取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

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他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他。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最近》。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第一首《平凡之路》送给不平凡的你。

看书一边听小虎队，怀旧的人会听到热泪盈眶。而对于八零后来说，小虎队那个年代的青春组合才是经典。而当小虎队的九零后变成老虎队，零零后的青春偶像团体到了 TFBOYS， 我们听的不是歌曲，而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0: 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44。最近听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最好的时光是偷来的，突然会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每一个偷来的时光都是最美的时光，在这里要致敬每一个与时间赛跑的人。

时候渴望长大，是因为觉得长大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内在和外在的强大，然后就可以去守护我们想要守护的东西。想要守护的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家，也许是一种性格，又或者是处事原则等等。那么你最想守护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送上尤克里林还有伍思凯所带来的《有梦有朋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这首梦田，来自于水木年华。

情里没有值不值得，只在乎曾经拥有。如此的率性，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够这样呢？失恋的时候没有人陪伴，那至少还有情歌可以听，还可以用眼泪来哭泣，还是会继续选择未来的生活，因为那个人不会永远的坐在那里等你出现。接下来送上李宇春所带来的《100种热爱》。

0: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最初的起点。

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接下来送上这首《东风破》，来自于周杰伦。

0: 段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6: 来不曾对我着迷。
5: 来听到矜持，来自于李健。
6: 总

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等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继续来送上周笔畅所带来的笔记。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5:46。这首歌说的是爱情和理智的拉锯，很多时候虽然说很喜欢一个人，就不一定能够在一起，也许是世俗的压力，或许是不够。

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子明，一首飘摇。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杨培安所带来的《我相信》。

实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呢，你会觉得他们总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新鲜的东西，而且他们的状态永远都不会枯竭，就好像是被打的鸡血一样，时不时的就要展现出来那种特别激情的状态。而跟他们聊天呢，永远都会像吵架一样。所以这样的人待久了，你能受得了吗？反正我是不行，我喜欢那种静静的感觉。所以说，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来小小的咱们来调剂一下，继续来分享稳稳的幸福，来自于孙俪。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你可以对他人宽容一点，但是有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因为当你对自己能够下得去手的时候，那么你就一定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并且让自己特别的努力，事业上想不成功

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就会有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顺时之间加进来。以前我们喜欢吃炒青菜，什么都不加，味道都很好。而现在随着口味的增长，随着你吃的菜肴越来越多，现在你会喜欢吃什么？喜欢吃口味一点的，喜欢吃麻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甜的，或者喜欢吃红烧的。而像接下来这样的歌曲，或许能够满足一点点你小小的重口味吧。送上来自于杨坤的《寂寞之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埋葬冬天》。

其实女人特别希望啊，自己的身边能够有一个不厌其烦的听她唠叨的人。其实呢，有人曾经做过调查，说一个女人呢，在家里边唠叨的越多呢，她的事业往往就爬升的会越快一点。但男人却往往不太一样，男人如果在家庭当中唠叨的多呢，很有可能在职场上呢，其实过得是真的并不太如意。所以女人会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到家里来，而男人呢，则是更会把这种情绪压抑到心里去。哎，你看怎么样？我也解读得很到位吧？听到一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Sweetie 给你送上一个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同的花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所以给对方送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送对。你去表白的时候送了一大束的菊花，那么恐怕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谈成恋爱了。其实哪怕说送玫瑰的话也是很有讲究的，你知道吗？玫瑰分了十几种哎，那么大体上可以分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红玫瑰、粉红、白、黄、绿、蓝，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色妖姬。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相守是一种承诺，人生轮回当中怎样才能拥有一份温柔的情谊，这是它的花语。还有两只、三只、紫、蓝紫、橙黄，还有就是绿白色、双色、橙红色、黑色。哎，黑玫瑰啊，就是那种黑暗和挑战的意思。还有就是香槟玫瑰、麝香玫瑰，最后一种是洛丽玛丝玫瑰，意味着死的怀念。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玫瑰都意味着爱情的，是不是又学了一招呢？庾澄庆，情非得已。

当年你还记得曾经特别执着的那一部台湾偶像剧吗？《流星花园》，其中有一首歌曲是庾澄庆唱的，而且庾澄庆好像也在其中客串了一下吧。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咯。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这首《我爱的人》，来自于林宥嘉。

到抓娃娃机呢，就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诶，某个地方有一个小伙子一言不合就去抓娃娃机，一次就是抓30多个上来，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秘诀，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羡慕他，因为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说抓就可以抓一个娃娃起来然后送给女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技能大家都可以去 get 一下。听到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一首《没有人》。

那现在已经是7:14。接下来这首歌，孟庭苇带来的《重返故里》。

有些歌手天生嗓音条件非常的好，这个乐感也不错，但是呢相比之下，我们反倒会去欣赏那一些对歌曲的细腻的处理程度，那一些歌手会比较的喜欢跟欣赏，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然后唱进你的心里。听到胡彦斌的天，嘿嘿。

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这首《总有》，来自于林志炫。

时玩的游戏当中呢，有很多的口令，比如说在剪刀石头布之前有一个四句或者是八句的这样子的语言，虽然可能游戏形式不太一样，但是总归这个目的是一样的，比如说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对不对？接下来分享王思思的《当我想起你》。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就我自己来说，刚毕业那一会儿会觉得没有什么改变，也觉得离开就这样离开了吧。可是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反应过来，那种生活，校园的生活已经完全离我们而去，然后跟接下来要步入社会的生活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从这个时候才会反应过来，毕完业真的对我们改变挺大的。接下来听到之前一直唱着备胎之歌，但现在应该要放弃这个路线了的林宥嘉，来听到这首残酷月光。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